0: 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质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1: 父亲给他起名勇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1: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质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勇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0: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勇坦。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9: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2: 他
1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追着辗转不过陌生。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是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

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极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极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客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就开始布局全球化，十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五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我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军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

我们继续为大家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从今天开始读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吗？

在我看来，人这一辈子啊，要么活得有意义，要么活得有意思。曾经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三城之旅，游轮嘉年华的活动。对我来说，那五天四夜的旅程既有意义也有意思，一些记忆和感悟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父母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游轮上，我讲了一场大课，开了一个工作坊。在工作坊当中，我一共做了三个个案，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个案让我记忆犹新。小伙子告诉我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换了好多工作，每份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每当工作稍有起色，他就会选择放弃。他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让妈妈过上好生活，可是他做不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他，当你在描述你的状况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我觉得很内疚，常常的自责。我说，这种内疚来自哪里？对谁内疚呢？他说，这种内疚其实是对妈妈的。小伙子说，他高中时成绩不好，妈妈拿出自己的积蓄让他去上好的高中，可他却一直对妈妈没什么耐心。妈妈经常唠叨他要好好读书，因为他以前很想读书，但是外婆不给钱让他读书。每次听妈妈这么说，他心里就很烦，同时呢又觉得对不起妈妈，心里呢是充满了愧疚，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挣钱养活妈妈。我问他，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胸很闷。我请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胸口的位置，去感受胸闷的感觉，然后问他，这种感觉像什么呢？他说，像

他从小学就开始隐藏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那块石头其实是他潜意识里的一个信号，在理性的愧疚背后隐藏着对母亲的怨恨。我找了一位同学上来扮演分裂的角色，一面向母亲表达内疚，一面向母亲表达愤怒。连续几个来回之后，小伙子跟我说他明白了。我知道光明白是没有用的呀，重要的是他要释放自己心中的那股怨恨，放下他心中的那块石头。只要那块石头还在，他就别想过上好的生活。因此呢，他想毁了自己，以此来报复他的母亲。后面的疗愈过程在这里我不再详细的讲述，基本原理呢就是帮他释放掉内心那份深深的怨恨，并转化为他要报复母亲的这种念头。一念之转，两种人生。最后他告诉我，他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他也明白了他并不是为母亲而活，而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来自于父母，但我们并不是要为父母而活。父母呢，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人在生活的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痛苦的度日如年。每个人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明白这一点。

内在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游轮上的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还有意思。美食呢，丰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天啊，我跟武志红老师在游轮的牛排餐厅，居然品尝到了可以与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媲美的美食。品着法国的红酒，看窗外霞光万丈，此情此景，雅致又惬意。这家餐厅呢，是全员全船唯一收费的餐厅，楼下有很多餐厅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惊讶的是，在餐厅里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夫妻，他们是我太太的朋友，而他俩并不是富二代。年轻人能舍得花费不菲来享受一顿美食，这有点让我惊讶。于是我带着好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问他们，这里不便宜啊，你们真懂得享受。他们说第一次坐游轮旅行，当然要尝试一些好东西，听说这里的食物很不错，我们就来决定试一试。

这家餐厅在我看来可以跟米其林媲美了。上次我吃你们餐厅里的面包可没这么好吃啊。那是上次啊，下次你再来试试，一定不会比这里差。听到他这么自信的语气，我忍不住举杯向他敬酒。多自信的一对夫妻，只有懂得享受美食的人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的人才懂得给予与付出，真心对别人好。怪不得他们年纪轻轻就能在广州拥有3家餐厅，而且人缘特别好。我太太就非常喜欢他们，对他们赞不绝口。也许你会说还有什么，他们有钱呢，所以能够享受高档的消费。真的吗？那他们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先有钱才变得自信吗？还是原本就自信然后才变得有钱呢？存乎中行于外，如果你内在匮乏到自信全无，何来外在的阳光明媚的呈现呢？

我知道这对夫妻呢是做西餐厅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这里的面包很好吃，你们餐厅能做到这个水平吗？那位妻子告诉我说，下次你来试试，我能做的比这里还要好。

很多人辛苦一辈子，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总在外面抱怨环境。其实呢，他们从来没有向内看，也许真正阻碍他们过上好生活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们内在的匮乏与低自我价值感。内在的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的。只有疗愈我们的内在，我们才可能过上美好而富足的生活。

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正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两项即将在七月份正式实施的新国标。自今年的七月一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的实施。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线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新国标还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之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包括点触长按等，响应此功能。

另外呢，广大车主最为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信国标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热扩散测试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另外还新增设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加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另外还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动力电池安全信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

占下风。标准实施的范围，新申请车型批准的车型是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已获得的批准车型在2027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

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价格。据新华社发布的最新消息，国际油价在近期呢出现了显著的下跌。截止到记者发稿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高达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样也下跌了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前一阵子因为中东局势紧绷而导致的国际油价的上涨，现在彻底吐回了所有的涨幅，基本回落至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为什么油价

会突然出现大变天，核心原因在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运输预期出现了巨大转机。之前因为冲突，这个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要道一度停摆，战前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呢，大概有数百艘的油轮和上万名的海员滞留在波斯湾，市场急得不行。现在美伊双方呢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允许船只在60天以内免收通行费，那么通道一开，海上交易量也是明显的增加。国际原油的这一轮急跌，最直接影响的会传导至国内的加油站当中。根据国家发改委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每10个工作日进行一次，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在7月3号的凌晨24点正式开启。在目前新一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4个工作日，最新的预判数据已经刷新。预测将会从前几日预测的每吨630元直接飙升，扩大至每吨720元。折合升呢，汽柴油预计每升将会下调0.55元左右。按照私家车较为常见的50升油箱来测算，加满1箱92号的汽油，直接将会省下27.5块钱。那么对于大排量燃油车主呢，是实打实的短期利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距离7月3号调价窗口落地还有几个交易日，最终的降幅还将会取决于接下来国际油价的最终走势。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在会议当中，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据了解呢，此次所发布的 ADS GTR 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及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性的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新车发布。首先来看一下近期期待值颇高的领跑 D99。日前，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24.98万到31.98万元之间。在购车权益方面，7月20号凌晨24点之前下定，享5000元抵8000元的膨胀金，选装包5折优惠券，限时10000元升级双879G芯片。领跑本品牌用户增换购 D99 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至高享受150000两年零息，最低零首付，至高5年超长贷等。据了解呢，领跑 D99 基于领跑 D 平台所打造，定位为旗舰级的中大型 MPV， 提供增程纯电动双动力版本。纯电车型支持1000伏高压平台，7座布局，兼顾家用舒适性和商务质感。

来看外观，领跑 D99 采用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理念，在低风阻的线条车身基础之上呢，最大化的挖掘了车内的空间潜力，实现颜值、风阻和空间的均衡兼顾。环宇智镜前脸采用了分体式车灯的布局，配备有百万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支持智能动态光毯和智能迎宾灯语。前包围搭载的是 AGS 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进行智能的调节，优化整车能耗和散热效率。作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领跑 D99 整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880，轴距为311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的 MPV 车型。另外，在车辆的尾部，星河跃动尾灯拥有着8260颗 LED 光点和 ISD 交互灯幕，支持多样化的灯光交互功能，科技氛围十足。新车呢将会提供白色、银色、灰色、黑色、蓝色共五种车色。另外，在车辆的内饰方面，整车将会搭载5屏3维智能交互系统，实现多连屏的互动交互，包含10.5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大屏、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以及21.4英寸的 3K 高清后排娱乐屏。

新车呢将会采用主流的2+2+3的七座布局，全车座椅呢采用的是通过母婴级别认证的全立面半丙胺头层真皮包裹。这种皮层呢触感细腻，安全环保，老人小孩乘坐将会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座椅还将会带有迎宾功能，前排座椅开启迎宾模式时，方向盘可以自动调节至最高前方的位置，方便上下车。二排零重力航空级座椅支持45度的旋转迎宾，180度全角度旋转，以及90度观景模式。前排和二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呢也是一应俱全，三排将会提供座椅加热功能，同时二排还配备有专属的小遮板。在智驾方面呢，领跑 D99 新车车头搭载有激光雷达，搭载 VLA 大模型辅助驾驶系统，匹配双高通8797至尊芯片，综合算力呢可以达到1280 TOPS， 同时标配主动 AES 紧急避让系统。在动力上，领跑 D99 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兼顾长途续航和日常的通勤需求。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为300千瓦，综合扭矩525牛米，0/100加速时间6.3秒。纯电版的性能更加出众，双电机综合功率为410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0/100加速时间仅为5秒钟。CLTC 续航能力达到700公里，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30%到80%的快充，约15分钟。最后呢，来聚焦尊界。记者从尊界官方了解到，尊界旗下的 S800 典藏大观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售价为138.8万元。新车作为尊界 S800 的高定版本车型，采用四座布局，提供多项专属的外观、内饰颜色以及豪华配置，同时车辆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车辆的外观呢，整体沿用的是纵横星汉设计语言，前脸运用的是四纵两横的设计风格，视觉上充满了张力，同时配备有具有功能性的水晶大灯。整车配备有专属金色的车牌车标，发动机舱盖融入了立体金色饰条，同时搭载专属21英寸25孔日曜金环轮圈，并且呢匹配的是朝阳轮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480/2000/1536，轴距为3370毫米。内饰上，新车依旧匹配15.6英寸仪表屏，加12.3英寸液晶仪表，加76英寸抬头显示，加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核心将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在B柱新增设了摄像头组件，硬件感知。

在动力上，尊界 S 八百典藏大冠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加三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237.5千瓦和237.5千瓦。电池方面呢，车辆将会匹配的是63.262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纯电车型搭载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30千瓦，匹配的是120.043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为780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过机械钥匙、遥控钥匙和触摸屏的液晶显示钥匙。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蓝牙钥匙。蓝牙钥匙呢，是指支持该功能的车型可以通过手机和车钥匙进行信号绑定，完成绑定之后呢，能够实现通过手机 APP 控制车辆。除了常规开关、车门、后备箱等基础的功能之外，部分车型呢还能够完成远程启动、空调控制等功能。可以说蓝牙钥匙呢，不仅功能更加丰富，同时可以解决遥控钥匙电量、携带等问题。当然，蓝牙钥匙并不一定是万能的，如果遇到信号干扰、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的时候，传统钥匙可更强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呢，依然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另外一种钥匙呢，叫做 UWB 钥匙，这是一种基于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主要呢是用于汽车等场景，实现高精度安全的无感解锁和启动功能。还有一种钥匙种类呢，叫做星闪钥匙，它的核心创新是在于引入了星闪的相位差，结合飞行时间的精准测距算法，通过分析信号的相位变化，可以精准计算出用户和车辆的实际距离，定位精准达到传统蓝牙方案的5倍以上，而功耗呢仅为 UWB 车钥匙的一半，为车钥匙智能交互体验带来更好的提升。最后一种呢，叫做 NFC 钥匙，它指的是近距离无场景通信技术，也叫做近场通信或者是无线通信。这种钥匙呢，采用的是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汽车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智能手机信号来进行车辆的解锁和上锁，车主呢不需要随身携带传统的汽车钥匙，用手机就可以完成操作。那么 NFC 功能或者是 RFID 钥匙功能呢，原理就是将车辆唯一的信息识别和车主身份进行匹配，并生成了独一无二的数字密钥。那么数字钥匙的身份呢，是跟车辆

及车主互相认证的有效依据，还可以保证了车辆和车主相互传递信息以及数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数字钥匙采用身份识别能力，安全性呢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也会使得出行和开关锁更加的安全方便。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4: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42845。

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都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6.5 午间的时光，我们共同迎来的是吃喝玩乐购的节目。接下来时光，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

欢乐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的。我们打造的是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

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娱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这个地方呢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同时呢这个地方还规划了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呢叫做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啊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活动了。在首层呢，我们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万隆夜市共同来关注2026云轩夜市盛大启幕当中了、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我们这边呢是自带流量密码、日均密码，有专业的运营服务，我们是负责全网推广的，说不定您就是下一个网红的商户了。财富电话呢是153-0417-0840，赶快拨打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全球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呢，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韵城，即日起呢是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哦，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居家好物齐聚一堂。我们在这里是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以家居与美学相融合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体验，汇聚零售还有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与全链条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啊，比如说家居主题馆呈现的就是生活的灵感，非遗文创区呢，那当然就是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是拓展了品质消费的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铸就了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旗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是增加了周末市集，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同时呢还要加上周末哈，大家都可以赶大吉了。赶大吉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吉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热线153

0417-8889。我们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的文旅短剧，叫做《东北大集之我乃大集少爷》，目前呢已经上映了。这部短剧啊，全部都是实景拍摄的，而且呢都是咱们本土的演员啊。满嘴纯正的东北方言，讲述的就是我们主人公在大集上长大，守护大集，带着乡亲们守住这份烟火生气的正能量故事。在这里呢，有咱熟悉的市井温情，也有浓浓的乡土坚守。同时呢，这部剧也是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创业以及乡村振兴的大主题。目前呢，这部短剧在红果短剧是独家上线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哦，一起来支持咱们家乡的短剧，看咱营口人怎么把家乡拍给全国。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饮食方面的。今天中午我想吃什么呢？来看看我们万隆有哪些好吃的。万隆的谦虚自助火锅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手切鲜肉、毛肚、牛蛙，七十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您的品尝。喜欢吃川菜吗？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啊，有个地方叫做蜀菜香艾特成都，这个呢是咱霸一千首家会员制的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哦。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海底捞了。万隆生活中心的五楼，海底捞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当然，万隆中心哦有很多美食哦。如果您中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哦，从一楼或者负一，对吧？我们的四楼等等都会有美食的。万隆生活中心的美食，期待您的发现。

最后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紫云书房。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这里边呢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之后呢，咱们紫云书房啊，它南侧呢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哦。你想一个人看看书、刷刷题，你不妨来到紫云书房的南侧的自习室哦。北侧呢叫做社交空间，这里边呢也有这个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迎收听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
1: 下雨天了怎么？
0: 大家忙碌了一上午，
1: 好，
0: 今天上午你过得怎么样？一上午是不是特别的忙碌？那时光来到了午间时光，请你好好的休息一下，给自己准备一些丰盛的美食。你可以约上你的朋友，

几个人聚在一起哈、啊，一起度过午间时光，吃一下你们喜欢吃的美食，聊聊天。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人哦，去食堂或者就找一家你心仪很久的一家美食店。总之，希望你的午间时光能够吃好，当然也别忘了好好休息。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这首歌非常应景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下雨天》。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年年盛夏如期的盛开，路口依旧只是当年同行的少年，已经各赴山海。不知道那曾经的少年们，你们现在还好吗？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哦，回忆呢才是永远的归宿。我们在花开处挥手告别，带着彼此赠予的温暖奔赴前路。我们各自努力，也各自在人生当中努力的发光。往后无论相隔多远，历经多少世事，只要听见这首歌，便会想起曾在最好的年纪遇见最好的你们呢、那段热烈纯粹的青春，永远停留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岁岁常开，永不褪色。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记得当年的赤诚。若有重逢之日，依旧能笑着说起那年盛夏，花开正好，

是永远的。北京时间的11:58，感谢您来收听鸿雁的广播，祝福大家午安，拥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我是鸿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6: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5.8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训，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吉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吉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客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杂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 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肢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 岁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他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他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他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阴晦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

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
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宁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

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他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3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
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不厚伟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也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个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老太太的话，姐姐说，我也曾细细地考究过来，不懂道理固然不错，然而还是第二层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大抵家庭不睦，总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才敢说这句话。人家听说婆媳不睦，总要派媳妇儿的不是，据我看来，媳妇儿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个做婆婆的年轻时也做过媳妇儿来，做媳妇儿的时候不免受了她婆婆的气，骂她不敢回口，打她不敢回手，挨了若干年，她婆婆死了才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儿，她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儿头上施展。说起来，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你想叫那媳妇怎样受，哪里还讲什么和气呀、啊？他那媳妇呢，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远不会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来一齐都读起书来，大家都明了理，这才有的可望呢。我常说过一句笑话，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说是不睦，只当他是报仇，不过报非其人，受在上代，报在下代罢了。我笑说，姐姐的婆婆有报仇没有？我的婆婆，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到这里来见了干娘，恰是一对儿。自从我寡了，她天天总对我哭两三次，却并不是哭儿子，哭的是我，只说怪贤德的媳妇儿年纪又轻，怎么就叫他做了寡妇？其实我这么个人，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哪里配得到贤德两个字？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一个寡媳妇，哪里肯放她回娘家，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吗？这报仇之说不独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我听见大哥说，凡是做官的，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我这个不过是通论， 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怎么加得上凡事两个字去一网打尽呢？说到这里，季之的家人来回说，关上了多师爷又来了，在课堂里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经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才来，一面对姐姐说，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说着出来会了子明，让到书房里坐。子明说，还没睡吗？啊，早呢。你在哪里吃的晚饭？饭在庄上吃的，倒是弄拧了一笔账，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总册子。何必那么早呢？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么早点睡吧，时候不早了。你请便吧，我有个毛病，有了事儿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几篇书就过了这一夜了。那么我们谈一夜好吗？你又何必客气呢，只管请睡吧。此刻我还不睡，我和你谈到要睡时自去睡吧。我和季之谈天往往谈到十二点一点，不足为奇的。我也听季之树农都说你欢喜鸟人家的新闻故事，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我就陪你谈两天三夜都可以。哪里有许多好谈呢？哎，你先请坐，我去去再来。说罢走到我那边去，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大家也安排睡觉，便对姐姐说，我们家可有干点心，弄点出去，有个同事来了，说有事睡不着，在那里谈天，恐怕半夜里要饭呢。有，你去陪客吧，就送出来。我便回到书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遇见那半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官的那个人来。子明说，哎，区区一个候补县有什么稀奇，还有做贼的现任孽胎呢。是哪个孽胎？几时的事儿啊？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还是初平长发军的时候呢。你信星命不信啊？奇了，怎么凭空差着问我这么一句啊？这件事儿因谈星命而起，所以问你啊。你只管谈，不必问我信不信。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有一天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是灵得很，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开口便说你是个贼。他倒吃了一惊，问怎样见的。那先生说，我只据书论命，但你虽然是个贼，可也还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员，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做官到了三品时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祸临头。他听了那先生的话，便去偷了一笔钱，捐上了一个大八成知县一样的道省当差，然而他还是偷，等到补了缺他还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人家来告了，他还比差捉贼呢。可怜的差役倒是被贼比了，你说不是笑话吗？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连捐带保的，升官格外快。等他升到了道台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后来居然放了安徽灭台，到任之后又想带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只是还短三千银子要去偷呢。安庆虽然是个省城，然而兵险之后元气未复，哪里有个富户有现成的三千银子给他偷。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当夜便到方库里偷了一千两，到的明天库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传了怀宁县要立刻查办，怀宁县便传了通班补役严斥查拿，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这一夜方库里又失了一千银子，藩台大怒，又传了守县去立县严笔。守县回到衙门正要笔插，内中一个老补役禀说，请老爷再宽一天的线，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知县说，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吗？补役说，踪迹虽然不知，但是这贼前夜偷了，昨夜再偷， 一定还在城内。

0: 仍是如飞而去。卜义赶来，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卜义正要跟着下去时，低头一看，吃了一惊。那老卜义往下一看，贼不见了。那房子却是聂台衙门，不免吃了一惊，不敢跟下去，只得回来。等到了散更时，天还没亮，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把昨夜的事儿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又说此刻知道了贼在聂署，老爷马上去上衙门，请聂台大人把整个聂署一查，只要额上受了伤的就是个贼，他昨夜还偷了银子。老爷此刻不要等翻台船，先要到翻台那里去回明了，可见得我们办公未尝怠慢。知县听得有理啊，便连忙梳洗了，先上翻台衙门去。翻台正在那发怒呢，知县见了，便把老卜义的话说了一遍。翻台说，法司衙门里藏着贼，还了得吗？赶紧去要了来。知县便忙到了聂署，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卜义都生布在聂署左右，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知县上了官厅号房，拿了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说，大人头风发作，不能见客，挡驾。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亲自去拜聂台。知县吓得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会儿，藩台回来了，也是见不着，便叫知县把那老卜义传了来，问了几句话，便上院去，叫知县带着卜义跟了来。到了府院呢，见了府台，把上相事回了一遍。府台大怒，叫棋牌官快快传聂司去，说无论什么病必要来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亲到聂署查办事件了。几句话到了聂署，何署之人都惊疑不定，那聂台没办法了，只得打叫上院去。到的那里时，只见翻台以下守道、守府、守县都在那里，还有保甲局总办、委员，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众官见他来了，都起立相迎。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说是头风痛得厉害，扎上了稍微好些。众官都信以为实，府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只见那老卜义脱了大帽，跑上来对着聂台请了个安，说大人的头风病小人可以医的。聂台说，莫非是个偏方？卜义说，是一个家传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丢了，小人看看头部方好下药。聂台听了颜色大变，勉强说，这个帕子去不得的啊，去了痛得厉害。卜义说，只求大人开恩，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聂台面无人色地说，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啊。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都面面相觑。那卜义一回身，又对守县跪下禀说，小人该死，昨夜飞瓦打伤的正是聂县大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卜义的话，首先正要喝他胡说，那聂台早仓皇失措地说，你可是疯了。说着也不顾失礼，立起来便想踢他。当时守道坐在他下手便拦住说，大人贵样未全，不宜动怒。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也着实疑心。府台只是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纳闷。卜义又过来对他说，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好脱了小人干系，不然众位大人在这里莫怪小人无礼。聂台又惊又慌又怒，说你敢无礼？卜义走近一步说，小人要脱干系，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说时便要动手，众官一齐喝住。守县见他这般鲁莽，更是手足无措，连连喝他，却只喝不住。卜义回身对府台跪下说，求大人请聂台大人升一升官，露一露头部，倘没有受伤痕迹，小人死而无怨。

0: 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聂台做的了，失了库款责罚非轻，不如试他一试，倘使不是的，也不过铜银上失了礼，罪名自有补役去当。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验明白，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岂不是没了凭据？此时补役正对府台跪着回话，藩台便站起来对聂台说，阁下便升一升官，把帕子去了，好治他个乌潘大员的重罪。聂台正待支吾，府台已吩咐家人代聂县大人升官。一个家人走了过来，嘴里说请大人升官，却不动手。此时官厅上乱哄哄的，闹了个不成体统，补役便乘乱溜到聂台背后，把他的大帽子往上一掀，早掉了，程氏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来。聂台不知是谁，忙回过头来看，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送到补役眼里。补役扬起黑帕，走到当中，朝上跪下，高声禀说，到翻库银子的真贼已在这里，求列位大人老爷做主。一时府台怒了，藩台乐了，守到首府惊得呆了，守县却一时慌得没了主了。那位聂台却气得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只说罢了罢了。一时之间倒弄得人声寂然，大家面面相觑。却是藩台先开口，请府台试下办法。府台便叫传中军来先看管了他。一时之间中军到了，那补役等府台吩咐了话，便抢上一步对中军禀说，聂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很厉害，请大人小心。那聂台顿足说，罢了，不必多说了，待我当堂直供了，你们上了刑具吧。于是跪下来，把自从算命先生带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当堂化了供，便收了府监。府台一面拜折参办，这位聂台办了个进法，不必说，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还不知得了个什么军流的罪。你说天下之事，不是无奇不有。此时已响过三炮许久，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回头一看，那点心早已整整地摆了四盘在那里，还有鸡鸣糊炖上一壶热茶，便让子明吃点心，两个对坐下来。子明问说，哎，近来这城里面晚上安静吗？
1: 还没听见什么。你这问，莫非城外有什么事儿？
0: 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呐，只因何局有了消息，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遣散了两营，
1: 要用就募起来，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做贼。其实平时营里的缺额只要补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
0: 哪里会够啊，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从中沾些光呢。莫说补足了额，就是溢出额来也不够呢。不缺已经好了，哪里还有溢额呢？你呀、啊，真是少见多怪，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得不少，总是一个加倍。
1: 那么这粮饷怎样呢？
0: 粮饷却没有领溢的，但是神机营每出起对子来是500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1000人，比方这500名是枪队，也是1000杆枪。
1: 怎么军器也有的多呢？
0: 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袋子红袋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啊、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个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500乘了1000吗？
1: 那军器怎么也加倍呢？
0: 每一个家人都带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500支火枪不成了1000了吗？并且火枪也是家人带拿着，他自己的手里不是拿着鹌鹑囊便是毙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上他们个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
1: 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的铁条插不稳，掉了下来，哪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那鹰弄好了，还带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你到这种操法齐吗？
2: 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
1: 哪里肯管他呀？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上的人吗？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他便对人家说，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事，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倘再不整顿，将来不知怎样了。旁边有人劝他说，不必多事吧，这个是不能整顿的啦。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点名阅操，捡那十分不像样的赵盈利办了两个。这一办呢，可不得了了，不到三天，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事了。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
2: 他们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那么大的神通，何必还去当兵啊？
1: 当兵还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里，有一种花子，手里拿一根香，跟着车子讨钱。
2: 那讨钱拿一根香做什么？
1: 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这种花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时，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撩，里面竖着的不是红袋子便是黄袋子，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
2: 他的袋子何以要竖在里层呢？
1: 竖在里层好叫人家看不见呢，得罪了他，他才好讹人呢。倘使竖在外层，谁也不敢惹他了。其实也可怜得很，他们又不能做买卖，说是说得好听得很，天满贵胄呢，谁知一点生机都没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袋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还装死呢。
2: 装死，只怕也是为了讹人。
1: 他们死了，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他穷到不得了，又没有法想的时候，便装死了，叫老婆儿子哭丧着脸去报。报过之后，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委员来看时，他便直挺挺地躺着，老婆儿子对他跪着哭。委员见了，自然信以为真，哪个还伸手去摸他，仔细去验他呢？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领了殡葬银，当时又活过来，这才是个活僵尸呢。他已经骗了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还有的领没有呢？
2: 这可是不得而知了。
1: 他们虽然定例是不能做买卖，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也可以过活，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这一般呢，都是好吃懒做的人，你叫他干什么营生啊？只怕赶车是会的，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这般人不少，或者当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这般人只怕干得来的只有讹诈讨饭了。所以每每有些谣言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某大佬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起先听见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谁知竟是真的。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等他阔了，认识了大人先生，和他往来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做个笑话。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楼府的两位公子吩咐厨房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明日邀请鲁边修过来饮宴，我们得给鲁边修接风洗尘，并且呢也吩咐了叫送去我们的帖子邀请鲁边修。这件事呢，下人赶紧去办。两位公子又来见了屈公孙，跟表侄啊也说了，明天有一位客人我们请来赴宴呢，是一位边修，鲁边修，请表侄跟着一块作陪。那屈公孙呢，当然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不太了解这位鲁边修到底是何许人也，什么个来历。大概其呢，两位公子也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件事呢就这么定下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

的时候，两位公子又派人拿帖子前去请鲁编修。在这之前呢，两位公子给屈公孙做介绍的时候，还特意讲到了，说其实呢，这个鲁编修啊，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是个俗人。那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在船上，我们呢吃了人家一顿酒席，人家刚刚到家，我们又是同乡，并且还是我们家故去老太保的门生，这自然是要礼节上请一请他，给他接风洗尘的。哎，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好叫屈公孙心里头有个印象。哎，别以为这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别跟他竟谈论那些诗词歌赋、世外高人的这些个看法，别跟他呀说的太多。如果说的太多的话，兴许这位鲁编修啊还不爱听，跟咱们唠不到一块儿去。其实呢，二位公子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派人拿帖子去请鲁编修。哎，一直呢到了中午时分，鲁编修啊才到了。二位公子当然是远接高迎啊，这没得说，请客嘛。另外呢，也叫屈公孙来见。鲁编修对屈太守是有所耳闻的，对屈太守的人品也是格外的敬重，因为他爷爷屈太守的关系，对屈公孙也就格外的热情，格外的待见。另外，屈公孙这个人长得那人样子好，长得帅气，眉清目秀，17岁的少年，按说呢未必能够有多么大气，气质呢也未必能够有多么好，但是这位屈公孙他的家庭出身不一般，出生在官宦之家。另外一说呢，最近这么一段时间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名士啊，在当地是小有名气。17岁，年轻轻的，居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到哪儿去人都高看一眼。这样一来呢，他就格外对自己也有自信，到哪儿去办事呢，自然就不会小气，就显得很大气，大大方方。哎，这么一来呢，显得气质格外的非同凡响，绝不一般。另外呢，屈公孙呢也把自己的诗词也拿出来请鲁编修给指点，很客气。鲁编修呢对诗词歌赋也不怎么太有研究，只不过拿过来看了几眼，哎，虚言服饰夸赞那么几句，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因为在这席间，这鲁编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是无心功名之人呢、哎，他也知道在两位公子面前咱不能提求取功名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事儿啊只字未提。如果要是提这个事儿的话，那恐怕屈公孙的说法鲁编修未必能够认可，因为鲁编修是一心功名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意图，这才是正道，你搞别的那都是歪门邪道，不是正经的。可是呢今天没提这事儿，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屈公孙是无心功名的，
只不过呢，看这小孩长得也好，气质也好，说话也挺好的，另外还能写一些诗词歌赋。虽然自己对这东西没有研究吧，可是呢，人家写这东西还是那么回事。人家的爷爷当年那是做过南昌的太守啊，这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虽然说是没做官，但是那是因为死得早啊。如果要是寿命长一点，那也一定能够求取功名，也一定高高得重，兴许在官场上还是顺水顺风呢。可是人死了，这事儿呢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些呀都是鲁边修自己想的。他回来其实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把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给办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桩事儿。现在看着屈公孙了，他就动了心了。当然表面上没带出来，也没跟屈公孙说，也没跟楼市二位公子说，只不过呢心里头盘算着，不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合呀。要按照年岁，现在又问过了，屈公孙17岁，哎呦，我女儿16岁，这正合适。他呢顺带着就说话唠嗑，就问了一句，这屈公子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屈公孙呢也没多想，就把自己的生辰就说出来了，年月日时全都有了。这位鲁边修倒没拿笔记，但是呢暗暗记在心中，记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呀？相中了这位屈公孙，如果能够成为我的姑爷，那我也就是心满意足了，兴许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啊。他心里头呢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把这屈公孙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的。咱们说说简短，他们呢唠一些事儿，当然了也都是官场上的一些事儿，和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见闻什么的。其中呢这位鲁边修还提到了那位南昌接任瞿太守的那位太守王慧，说王慧啊当年伏击的时候，人家神仙批示的西江月一首，哎，他还能背下来，给背了一遍，然后呢一句一句解释，说这都应验了。只不过呢以后王慧到底怎么样，这西江月里头没有批示，还不得而知。两位公子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哎，也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这才散了席，各自归家，大家呢都休息了。咱们说说简短，又过了几天，屈公孙呢觉着在表叔家里头住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回家了，想要告辞。哎，两位表叔呢特意留他多住一天，表侄啊别着急走啊，多住一天。为什么呢？你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呢也得给姑丈大人写一封回书啊，等我们写好了信了，明天你再走也不迟，不差这么一天。屈公孙呢也没有什么事情，
当然也就答应下来了。

这儿呢多住一天。三公子四公子在书房里头研究给自己的姑父写回书，写这封信。哎，正写信的功夫呢，有下人来回禀，二位老爷，来了一位书生打扮的人，想要求见两位老爷。哦，书生打扮的人，我们这边有事儿，没空见他。你就回说两位公子不在家，把帖子留下就行了。哎，二位老爷，那个他没有帖子，问他姓字名谁他也不说，就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二位老爷。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觉着奇怪呀、啊，这人有点意思啊，啊，还非得见我们不可，莫非说这人有什么事儿啊？哎，又一琢磨，两位公子互相对望一眼，递个眼色，嘴里头没说，俩人心里头都盘算，这种人，这跟常人不同。你要常人来见我们的话，我们这么高的身份，那都得客客气气把帖子先送上来。哎，这位没有帖子，还不报出自己的姓名。哎呀，高人呢？莫非说是那位杨允、杨执中吗？心里头这么想，四公子就问：“他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样一个人？”回老爷的话，小人看那个意思啊，这人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吧，穿的简绸直裰，头上也是戴的方巾，很斯文的一个人。哎呀，三公子一拍大腿呀，四弟，甭问了，一准是杨执中来了呀，咱们赶紧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见高人吧。就这么的吩咐下人赶紧请进，请到厅中待茶，我们去见。两位公子收拾了一番，这下人出去把这位读书人给请进来了，请到客厅。两位公子收拾完了，到客厅来见。见着面以后呢，因为也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杨执中，互相见了礼了，请坐，倒上茶来，茶罢歌展。两位公子这才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您尊姓大名啊？”这位呢摇头晃脑，微微一笑，哈哈，在下姓陈名李，字何府啊。对，哎呦，两位公子挺失望的啊，感情不是杨执中，陈李陈何府，陈李陈何府何许人也呀？不知道。那既然都已经见了，就聊一聊吧，看看这位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之能。哎，这么一聊，不用他们问，陈李陈和甫自己就做自我介绍了，说自己如何如何，会看风水，会伏击，会给人看事儿，医卜星象我全都懂，在京中跟许多大人我们都有来往，如何如之何。哦，两位公子一听这才听明白，感情这位是算命的这位。那么说这位陈李陈和甫，您各位听众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吧，当初

0: 韩慧那伏击那首西江月，就是他请到的关圣帝君给批示下来的，句句应验呢，没有一句差了的。那这位今天怎么来的呢？这位啊，是跟那位鲁边修一块儿到湖州来的。那么说，两位娄公子那天在船上跟鲁边修一块喝酒，为什么没见着这位陈李陈和甫呢？因为啊，当时陈李陈和甫是坐在二号船上，没跟鲁边修坐一艘船。这鲁边修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初给荀梅和王慧请神伏击，把这批语全都拿下来了，全都应验了。这两位呢把他写信献给了范进的府。那后来呢如何辗转落到了鲁边修的府上，这个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没有必要猜测。有可能呢就是这些个大人们互相的介绍，最后呢介绍到鲁边修这来了。他呢要说学问应该说呢也有那么一点，尤其跑江湖这一套，尤其对待高级官员这一套，他也特别的轻车熟路，所以呢鲁边修一定是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所以才把他留在府上了。这回乡呢也把他带着了，只不过呢没跟自己坐一条船，坐在另外一条船上。那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来给鲁小姐提媒来了。当然了，刚见面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说这个，得互相了解了解。他先吹嘘吹嘘自己对医卜星象等等一些事情，我如何如何有本事，我如何如何都给哪位大人看过什么，都给哪位大人伏击都灵了等等等等吧。当然了，后来呢也介绍了，我现在啊是在鲁边修那儿，我是跟鲁边修一块儿回来的。那天怎么没见着呢？因为我坐在二号船上，所以没见着。今天呢才来拜会二位公子。把这些呢都介绍完了，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这才说，二位公子啊，鲁边修今天答复我来，是有一句话鲁边修教我带给二位公子二位老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你看那提媒这事儿，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官宦人家，你作为女方到人家男方来提媒来，怕人家一旦不同意，或者是呢人家这小伙子已经定了亲了，那样的话呢传出去面子不好看，这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另外呢在这地方啊好像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敬，因此上请求要借一步到书房说话。这二位公子把他让进书房，他这才要提及此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金港路834出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6: 田姐你好。
7: 你好易贤。
6: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7: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
6: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7: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6: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7: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 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6: 在落实了，
7: 孩子已经受益了。
6: 对，
7: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6: 是，
7: 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哈、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6: 是。
7: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6: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校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学习的顺序。
7: 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就是学习成绩呀。
6: 是，
7: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6: 是，
7: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6: 是，
7: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活动少吗？做的多吗？
6: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7: 就
6: 没有，
7: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了，
6: 就个3年级他又近视了，就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的一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7: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6: 对，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7: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6: 对，
7: 是这样，
6: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7: 对，
6: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7: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6: 有
7: 点
6: 晚。所以说
7: 就不如未雨绸缪。
6: 对，
7: 是这样。
6: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7: 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由于这个 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
8: 嗯，
7: 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
8: 嗯，
7: 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8: 是，
7: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进食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
8: 嗯，
7: 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
8: 嗯，
7: 啊，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
8: 嗯，
7: 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
8: 嗯，
7: 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8: 嗯，是的，所以说，嗯，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7: 对，
8: 嗯，
7: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
8: 嗯，
7: 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啊，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
8: 嗯，
7: 是要控制孩子
8: 的。
7: 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
8: 嗯，
7: 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
8: 嗯嗯，
7: 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

0: 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1: 对，因为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0: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1: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0: 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1: 啊，是
0: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1: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的。
0: 是，那田姐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1: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一万种以上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0: 啊。是，
1: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0: 是，
1: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0: 是，
1: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0: 是，
1: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0: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说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1: 的
0: 行为。
1: 对的，对
0: 的。
1: 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点小他啥都不懂，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不会的， 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啊
0: 嗯，
1: 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

0: 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跟女儿不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啊，
1: 嗯，
0: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
1: 嗯，
0: 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有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1: 嗯，
0: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
1: 嗯，
0: 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

0: 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系，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是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啊，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4、6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 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呀？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10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就是
0: 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这个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
0: 我反观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对吧？就
1: 是
0: 我们还是要，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输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生命的小船，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到我能操控这个海浪，

0: 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的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它是焦虑，
0: 它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它是可以走开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陪他走过去，我们穿过他。
1: 是，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我觉得它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好的。
1: 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
0: 更敏锐，
1: 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

0: 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这都不能 是吧？但是孩子能，孩子能。
1: 是，
0: 所以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0: 对，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但是他的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啊。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啊。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觉得你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不分裂了吗？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了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哈？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么我们现在的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 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呀。
1: 嗯，
0: 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

0: 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1: 对，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六七十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他不相信。如果是我，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她、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
0: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啊。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1: 对、
0: 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1: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啊，他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成长是虚假的呗。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哈、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0: 是，
1: 为什么动态呢？
0: 特别好。
1: 你0到3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无条件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这是0到3岁哈。你13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3-5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0: 还真是，天姐。
1: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就是吧，你看那个庞众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0: 是
1: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他如

0: 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敢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
1: 嗯、
0: 说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哈、
1: 嗯、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

0: 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0: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1: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1: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围绕着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同时围绕汽车后市场、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涉及到东北三省的包含辽宁沈阳，重点的改革创新方向为二手车流通；吉林长春，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黑龙江大庆，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赛事和二手车流通。

另外，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的共享，这意味着新车上牌时，消费者无需再准备车架号拓印模以及车辆标准纸质照片等实体材料，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现场车辆查验，在网上就能完成上牌手续，大大提升了新车上牌的效率，消费者从购车到上牌一天内就能够搞定。消费者过去在购买新车时，流程一般是付款开具购车发票，购买车辆保险，缴纳购置税，取得完税证明，然后再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车辆检查。查验时，工作人员会核对车架号、发动机号，核验纸质拓印模，并且核对车辆的标准照片，然后手工录入查验信息，出具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完成车辆查验后，才能够继续办理上牌相关业务。而现场车辆查验这个环节是最耗时间的，一般都需要大半天以上才能办完。工信部与公安部打通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通道后，消费者无需再驾驶车辆前往车管所现场验车，可直接通过交管平台线上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上牌业务。新车在出厂时，车企会同步将车辆识别代号、整车照片、合格证等全套的预查验电子资料上传至工信部合格证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将会实时互通至公安部交管业务系统中，极大压缩消费者购车上牌的线下办理时长。与此同时，原先上牌必备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整车纸质标准照片等纸质物料将会全部取消，无需随车配发，线下提交，将会大幅度减少纸质耗材的使用，节约资源，降低行政成本，也助力绿色低碳环保。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泰奇 EV 闪充版、泰三闪充版、闪充权益的调整通知。针对此前不少订车用户担心交付慢、赶不上6月30号开票、丢失免费闪充权益的问题，做出了人性化的政策优化。在原权

规则中，用户下定两款闪充车型后，必须在2026年6月30号前完成开票，才能保留全部免费闪充时长。但不少订单因排产、运输周期拉长、车辆无法按时到店，车主呢将会白白错失充电的福利，反馈呼声持续走高。在本次调整研判标准全面放宽之后，只要用户在规定周期内完成锁单下定，无需受6月30号时间约束，车辆运抵门店后，在销售通知的正常提车时限内完成开票的，即可完整享受全部免费的闪充权益。这意味着正常等车、按时提车、免费闪充福利不会因交付周期长而失效。据了解呢，该权益面向非营运的首任车主，包含购车赠送的12个月或18个月免费闪充时长。泰三闪充版还将会叠加交付延期额外1个月的闪充的补偿。全国比亚迪闪充站点均可以免电费、服务费补能，那么同时也有交付延期补偿的政策保留，锁单超30天未交车，延迟1天或多赠送1天免费的闪充时长，多重福利兜底等待成本。

另外，在近期，记者呢从蔚来品牌官方了解到，其第九千座蔚来充换电站于陕西的安康正式上线。就在同一天，合肥、唐山、无锡、武汉等地多座蔚来充换电站也同步上线。其中目前蔚来已经建成充换电站9003座，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过2亿次。作为第9000座蔚来充换电站，安康城城投高新体育馆换电站是蔚来和安康城投合作的共建站。截至目前，蔚来已经携手全国25个省市地区超40家城投、交投在内的合作伙伴，联合皖能集团、中安能源、武汉首义集团、中德开集团、长沙经开集团、西安城投集团等合作伙伴，累计建成并投入运营超过550座共建换电站。另外，据了解，截至目前，蔚来在全国已经建成了9003座的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3927座，充电站5076座，充电桩29255根。换电站与充电桩的建设数量均居行业首位。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到1043座，覆盖9纵11横16大城市群的高速换电网络，连通了超过550座城市。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日前全新的理想 L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分别为36.98万元和42.98万元。首销限时权益价格为35.98万元和41.98万元。作为汉代产品，全新理想 L8 的定位变更为五座旗舰级 SUV， 其车身尺寸呢较老款的理想 L8 迎来了大幅度的提升。车内呢配备有四个零重力座椅，搭载全新 1.5T 增程器以及 5C 电池，还会配备全线控底盘和四激光雷达。整体的配置目前看呢是完全看齐于全新的理想 L9。通过外观来看，全新的理想 L8 基本上延续了全新理想 L9 的升级版，再次形成了家族式的统一。新车型换装更加平齐的星环灯，而且呢支持智能三色显示。下包围换装成矩形主动式通风口，并且升级为 UWB 进场感知系统。新车的侧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设计，并且针对于后轮拱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其减少车内空间的侵蚀，从而让后排零重力座椅有着更好的躺倒角度。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高分别为5135、2000、1800，轴距为3045毫米。全新版本的车型呢，还将会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电容防夹电动门。在车尾方面，全新理想 L8 的地柱线条和全新的 L9 有着明显的不同，展现出了更加年轻化的风格。新车依然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并且可以选装电动伸缩式拖车钩，可拖挂能力呢达到1500千克。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为820升，最大进深为1113毫米，扩展后进深超过2米，容积可以达到2388升。在车内方面，配置有双幅式方向盘，取消了屏幕，29英寸的无边 6K 全景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双50瓦无线快充和6温区的智能空调。Ultra 版内置高通骁龙8797 Max 芯片 ，Levi's 版则会内置8797 Elite 芯片。

在动力方面呢，全新的理想28将会搭载全新自研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45千瓦和275千瓦，综合功率为42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4.8秒。全新车型呢，将会全系配备有72.7千瓦时的 5C 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43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670公里。

最后来关注海外市场。近期呢，有外媒报道称，日产汽车已经暂停旗下逍客车型的纯电动版本的研发工作。这是日产推进全球产品线精简、落实成本削减计划的核心动作。当前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传统车企和中国品牌纷纷推出了高性能的电动车型。搁置项目虽然能够直接压缩研发开支，但若日后日产能够后续重启研发，纯电逍客最早也要在2030年初才能够发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红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车内中控锁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辆的车内中控锁呢？车内中控锁是设在驾驶座门上的开关，能够同时控制全车车门的开启和关闭。它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装配在轿车上，如今应用普遍。

车内中控所在功能方面呢，有着中央控制、速度控制和单独的控制。中央控制就指的是驾驶员锁住身边车门时，其他车门也能够同步锁住，还能够控制门锁开关，同时开所有车门，或者是单独开某个车门。速度控制呢，是车行驶到一定速度时，各个车门会自行上锁，防止乘员误开车门。而单独控制呢，指的是除了驾驶位车门之外，其他车门有着单独弹簧锁开关，并且能够独立的控制其开合和关闭。在结构上呢，一般包含门锁开关和门锁的执行机构。门锁开关多由总开关和分开关组成。那么总开关呢，是在驾驶员旁边能够控制全车的车门，分开关则是在其他车门可以独立的控制对应的车门。门锁执行机构呢，有电磁式、直流电动机式和永磁电动机式。电磁式门锁机构呢，是靠改变电圈的电流方向来改变显铁位置锁门或开门。直流电动机是通过电动机转动经传送装置给门锁锁扣动力来开关门，这样的装置的耗电量相对较小。永磁电动机式呢，则是使用永磁型的电动机来进行门锁的开关。车内中控锁使用方便，也进一步提高了车辆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让驾驶员无需钥匙就能够控制车门快速的上下车，还能够避免不法分子盗窃车内的财物。可以说呢，车内中控锁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它的功能很强大，结合合理的结构给驾驶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和安全上的保障。

0: 欠逼。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4: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5: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4: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6: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3: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4: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4: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

0: 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你越来越看待哪些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圈综合广播，百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看淡哪些事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威。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看秀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你会看淡哪些事儿呢？人活得通透了，以前有的事儿呢可能会比较让自己感觉到很纠结很难受，但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你阅历越来越丰富，经历的事越来越多，有些事自然就看淡了，是吧？大家来说一说吧，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情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税啊，他说所有的事儿，这也未必吧。这话说的我觉得稍微有点狂，就好比说家里头孩子现在这是高考季啊，这出分准备报志愿的这个时间是吧，你说所有的事你全看淡了，那孩子高考等分前你不得瑟？我觉得应该不能。C 也说任何事儿啊，看来大家心还都挺大的啊，看破红尘了已经。小孩子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和解，可能是因为心力，也可能是想明白了，何必自己难为自己呢？确实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说很通透，有一点还是要重视的，因为这个是直接关乎到我们生命质量的，就是什么呢？健康啊！啊，你可以不在乎什么情感啊，不在乎你的事业，不在乎未来的这个发展，是吧？但是要在乎的什么呀？我们的身体健康。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有个好身体，有个好体格子啊，这样的话呢，咱不管说是挣的是多是少，是吧？那工作是好是坏，你起码呢，你活着你不难受。要是你家财万贯。今天这病明天那病，天天跑 ICU 那挣多少钱白扯。所以说身体健康这事儿，我觉得永远不能看淡啊。哎呀，欢迎鲅鱼圈话事人，这好长时间没来回家了，今天回来了啊。他说呢，感情和工作不再纠结别人爱不爱我，也明白了工作只是一个赚钱的手段，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舒心啊。一个小豆包说了社交，他说呢，我以为我以前就以为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就发现呢，年轻的时候的社交基本上全都是无效社交。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利益，如果你自身足够优秀，会主动的有人靠近你，如果你本身就是普通人，那你呢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人这一辈子至交好友有那么一两个足够了。那我的想法跟你恰恰相反。他说呢，年长了之后呢，会发现年轻的时候社交基本是无用社交。现在长虹啊，我到这个年龄之后，我反而发现，就以前年轻的时候交下来这些朋友，那才是真朋友。尤其是那些什么发小啊，自己小时候的玩伴呢，同学呀，一直到现在能保持良好联系的，那是真铁子。反而是啊，就是以后就是上了班以后，步入到社会以后认识的这些朋友，那就绝大多数的都是相互之间的，咱不说利用吧，利用感觉是有点难听了哈，都是获取对方身上的价值啊。比如说他认为，哎，长虹我在这方面有这个能力，能帮他忙，他会求我办事儿。哎，如果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哎，我有所求，我也会找他帮忙，是吧？就这样的啊。但你说要说真正的这种情谊，这种友情啊，那还真得是这种发小知根知底的这种的哈。无论是大事小情啊，有事那是真上啊。但你看你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一般来说家里头有事儿了哈，那平时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相识的这个接触的机会，如果要是家里有事儿了，你就会看啊，后认识的这些人无非就是什么呢？随礼，就是随礼啊。
过来啊，甚至有的饭都不吃，哎呀，那赶紧把礼先给你吧，这种啊，心意到了就完了。但是你看那些跟你关系处得特别好的，那真的是人前马后的。但他说的小豆包说的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哈、啊，就是如果你自身要是优秀的话呢，就会主动的有人靠近你、啊。让我想起来以前有个那个黄渤啊，演员黄渤，他就说过类似的事，他就说呢，他因为他的形象大家都知道是吧，属于这种这种就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形象。然后呢，他在演员圈里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风生水起啊，有很多人呢都远离他。然后呢他也没有起大事的时候，就自己也到处去找片源，去投简历，然后去找工作是吧。但是当他成为影帝之后啊，所有人冲他那全是微笑的，哎，伯哥伯哥，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是吧。就好比说不开玩笑说嘛，就像什么呢，像猴爬杆似的啊。你呢，如果要是在最上面的猴，你看到的是一片美景啊啊，广袤的森林，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如果你是下面的猴，看着永远是红灯。欢迎泡泡啊，他说呢也是看淡了所有的事儿，看淡了别人对我的评价，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与错啊，一生的卷轴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敢跑来这撒野耶。我觉得他说呀，看淡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有很多人啊，就是生活在这种自己的内心的纠结当中啊，而且特别在意外界的声音。别人说哎呀，今天你这收拾的挺立正啊，心情乐了啊。就是说哎呀，怎么就看着自己的表情就觉得哎呀，这今天这个形象感觉不太飒是吧，啊，或者今天你办的事呢不太妥，交流之间呢在这儿阴阳怪气，完了一天好心情全没了。这就是太过于在意别人对的评价，太在意外界的声音啊。咱们再来看一个新朋友啊，青年退休人员，欢迎新朋友啊，欢迎。他说呢，别人的感知和一些没有意义的仪式，比如说穿着租来的婚纱来感动自己，实际上除了自己没有人看你到底好不好看。再有比如说过年走亲访友，没用的东西，走那个虚假的仪式有什么意义呢？咱这讲不是人情味儿吗，人情味儿。那你说像这个新郎新娘结婚了啊，穿上好看的衣服自我感动，这一点长虹也是主持过很多的婚礼啊，就是也见证过这些非常浪漫温馨的场面啊。这倒不能说是自我感动吧，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吧展现给对方啊，同时呢也展现给自己的亲友，让大家共同见证啊。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啊，见仁见智。像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选择不办婚礼了，旅行结婚啊，跟发个请帖，意思是我们结婚了，乐有礼就收礼，没礼拉倒是吧，想得很开啊。这个事儿呢见仁见智，我觉得不完全是自我感动啊。但是说这个走亲访友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家庭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啊很大啊，甚至有些家里呢会立一些规矩，给孩子每年多少钱的压岁钱，尤其家里孙男弟女多的啊，对，这个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开销很大。如果呢自己家里头有小孩，相互之间的钱能来打个持平是吧，我给你你也给我，那有孩子能要回来。如果家里没孩子的话，就是主动付出了，是不是。所以说一般啊，说这种的有这个虚假仪式的，认为过年走亲访友给人家小孩送压岁钱的，一般能说出这种话的都是家里没孩子，有孩子巴不得赶紧过年。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喊接近尾声了。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轩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

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新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

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三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两度接待过由亨利三世召集的三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二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6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

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阿卷：

0: 部战区空军某部韩语。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2: 大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语。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鸣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

0: 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整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嘴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

0: 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6: 表弟是观众们气，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我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西风突树吼斜阳，犹作悲声吊奶郎。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游子未刚长。由来此日称江女，尽到当年哭乞凉。常见秉仪公义好，讹传世处也何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光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着一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样的封建思想讴歌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是特意为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为您选播相关题材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咱们这首定场诗，那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为山海关的孟姜女祠提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呢，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做介绍。那节目的一上来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本来呢是想为您播出白派京韵的第二代传人严秋霞先生的版本，但是严先生这个版本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担心呢影响您的收听效果，所以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是严秋霞先生的弟子赵学义老师为您演唱的版本，咱们来共同欣赏。

呐。

来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假斯文，一个真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说，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卡了。啊，二尺。二尺什么？卡拉，啊，卡拉，卡拉，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人我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二尺就是咔拉，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罗。普罗，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还买三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假斯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别走嘞，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嘞，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这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

0: 这说不不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张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哦哦，少当家的啊，好好好好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这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丈庙队、打斋队、打旗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

0: 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啊，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锡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儿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迎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啊，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啊、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啊、上这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啊？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 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申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申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你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你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 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我搁不住80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丈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 文朝丈庙两相宜。
1: 呵，
0: 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
1: 对，
0: 咱俩人这个宜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丈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大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2: 刚才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鲍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4号，我区召开经济运行分析和项目推进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鲍宇轩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做好经济工作首要任务是把准发展方向，全体干部要严格落实，吃透上级精神，吸收专业政策，因地制宜落实，保持高度一致的工作要求，系统学习领会中央顶层部署与国家各部委配套专项政策，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产业发展主线，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系统谋划储备项目，前瞻布局新兴未来产业赛道，要统筹政策导向与市场发展规律，立足区域实际细化落地举措，推动上级各项部署落地生根，确保经济发展工作对标顶层要求，贴合市场趋势，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要始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与履职方式，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全面摸清行业产业发展底数，精准掌握行业运行态势与产业发展整体情况，要坚持一线摸排，梳理产业项目堵点难点，深挖问题根源，创新思路，出台精准务实举措，以实干实效补齐产业短板，提升整体发展质效。会议要求要持之以恒狠抓经济工作，推进项目落地见效，对各项任务坚持跟进，盯住抠透，全程紧盯不放，深挖细研，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分解各项目标任务，前置谋划，靠前推进，实行责任到人闭环管理，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持续夯实知识储备，深入实践研学，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着力培育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全面增强干部履职干事、攻坚发展的综合本领。会上，各相关职能部门、镇街、园区依次汇报经济运行、项目推进相关工作情况，与会区领导分别结合分管领域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0: 当前鲍宇轩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全区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提早谋划、超前部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保障、预案修订完善等一系列举措协同发力，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芦屯镇小河子村，张屯水库泄洪道修缮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雨间隙推进收尾工作。
2: 就是时间太长了，水泥路面啊破坏了，等最后村里呢，就是是不是头些日子嘛，就把这个雨洪道整个都清理一下，打上之后重新规划一下，重新打一路面。雨洪道主要是雨洪道排水，汛期前来了，水能排出去；二是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
1: 入汛以来，芦屯镇对辖区四座小水库、八座塘坝逐一环城摸排，发现泄洪道淤堵、泄洪闸设施老化、河堤护坡脱落等5处隐患点位，并按轻重缓急分别制定修复方案和应急预案，目前各项整改正加紧推进。连日来，万海街道办事处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组织专人对辖区内河道、沟渠、水库等重点部位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淤泥堆积、杂草丛生、垃圾堵塞等隐患，动态更新隐患清单，优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我街道沙河、上水河两条河道，以及位于农业村的望海水库、小农屯村的青年营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河道循环安全，常态化巡查堤岸，清障疏堵，确保河道畅通，同步抓实村社区防汛闭环管理，全面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防汛宣传，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防患于未然，救援准备同样关键。在日月大道高速路桥下，区应急局防汛抗旱科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排查堤洼溢涝风险点。记者从应急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区已组建24支应急救援队伍，2000余名抢险人员全天候待命，应急车辆、动力橡皮艇等装备全部到位。全区28处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8万余人，满足大规模集中安置需求。
2: 我们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所有队伍物资装备进入临战状态，重点风险点位全部落实专人盯守，群众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反复核实过，一旦出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序转移。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与此同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高效运转，统筹推进预案修订、物资储备、责任落实等各项工作，防汛抗旱、防台风、水库调度等各类预案已修订完善，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健全畅通，应急物资收储涵盖18大类，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上午，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冒雨巡查二道河，实地查看水会水势和行洪通道畅通情况，确保一线监测不松懈。
3: 汛前对全区水库、河道等重点防汛点位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排查出的风险点全部进行了整改，明确了全区防汛三级报保责任人。目前物资、队伍、预案全部到位，指挥部已进入24小时值守调度状态。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河道倒塌、挡墙修复和河道清障进度，保障行洪安全。我们有信心守好防汛责任田，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1: 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在区实验学校举行“乘势而上，启新城，万众一心，勇争先”第四届职工运动会。运动会开幕式上，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各基层单位及机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共同出席，分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家策致开幕词。本次运动会共设竞赛类项目7项，趣味运动项目9项，来自事业部、相关单位及机关部门的618名职工参与了接力跑、竞赛跑、障碍速度赛、巨人脚步、一锤定音、八字跳大绳、环转三项等项目。
4: 我参加的项目是汉诺塔和合力搭建，这两个项目都非常考验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为我们的团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
5: 冲过终点的时候，我感到热血沸腾，这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更是对钢铁意志的淬炼。我将把赛场上不服输的劲头转化为工作当中强劲的动力，继续加油。
1: 本届职工运动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精神淬炼，它充分展现了全体职工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意志力和战斗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6: 今天站在分公司的赛场上，我倍感振奋，平日里扎根在连柱岗位上，今天与各单位的青年同台竞技，既是一次体能的切磋，也能凝聚奋进的动力。在之后的比赛和工作当中，我也会将这份体育精神转化为奋斗的动力，赛出成绩，交出好钢。
7: 这次运动会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也是意志和团结的比拼。当前正值分公司增强优化意识、破局突围发展、大讨论活动走深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凸显的关键时刻，满怀激情的鞍钢人将锚定2026年生产经营各项目标，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沿海钢铁基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话语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
1: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今天他出了个小浪，
4: 是不是才
5: 态度不是好？
6: 引诱他，就该曝光。
1: 青青怎么不务正
7: 业？大白天的你要偷车？
8: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儿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实验时线，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7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午后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那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3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呢，雨水是频繁光临，西南风为主，气温方面较为稳定，雨水活跃，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

红旗镇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芦屯镇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山海广场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

花儿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林口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非常度中等。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着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0: 在辽宁朝阳县喇嘛沟的赵氏祠堂，至今保存着1908年的赵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左眼被军警刺刀划伤，留下终身残疾。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

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肢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它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阴晦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

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心，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的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
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于飞和你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

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

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云南也是此中知己。他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

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楼府的两位公子吩咐厨房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明日邀请鲁边修过来饮宴，我们得给鲁边修接风洗尘，并且呢也吩咐了叫送去我们的帖子邀请鲁边修。这件事呢下人赶紧去办。两位公子又来见了屈公孙，跟表侄啊也说了，明天有一位客人我们请来赴宴呢。

是一位编修，鲁编修，请表侄儿跟着一块作陪。那瞿公孙呢，当然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不太了解这位鲁编修到底是何许人也，什么个来历。大概其呢，两位公子也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件事呢就这么定下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两位公子又派人拿帖子前去请鲁编修。在这之前呢，两位公子给瞿公孙做介绍的时候还特意讲到了，说其实呢，这个鲁编修啊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是个俗人。那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在船上我们呢吃了人家一顿酒席，人家刚刚到家，我们又是同乡，并且还是我们家故去老太保的门生，这自然是要礼节上请一请他，给他接风洗尘的。哎，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好叫瞿公孙心里头有个印象。哎，别以为这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别跟他竟谈论那些诗词歌赋、世外高人的这些个看法，别跟他呀说的太多。如果说的太多的话，兴许这位鲁编修啊还不爱听，跟咱们唠不到一块儿去。其实呢，二位公子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派人拿帖子去请鲁编修。哎，一直呢到了中午时分，鲁编修啊才到了。二位公子当然是远接高迎啊，这没得说，请客嘛。另外呢，也叫瞿公孙来见。鲁编修对瞿太守是有所耳闻的，对瞿太守的人品也是格外的敬重，因为他爷爷瞿太守的关系，对瞿公孙也就格外的热情，格外的待见。另外，瞿公孙这个人长得那人样子好，长得帅气，眉清目秀，17岁的少年，按说呢未必能够有多么大气，气质呢也未必能够有多么好，但是这位瞿公孙他的家庭出身不一般，出生在官宦之家。另外一说呢，最近这么一段时间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名士啊，在当地是小有名气。17岁，年轻轻的，居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到哪儿去人都高看一眼。这样一来呢，他就格外对自己也有自信，到哪儿去办事呢，自然就不会小气，就显得很大气，大大方方。哎，这么一来呢，显得气质格外的非同凡响，绝不一般。另外呢，瞿公孙呢也把自己的诗词也拿出来请鲁编修给指点，很客气。鲁编修呢对诗词歌赋也不怎么太有研究，只不过拿过来看了几眼，哎，虚言服饰夸赞那么几句，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因为在这席间，这鲁编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是无心功名之人呢、哎、他也知道在两位公子面前咱不能提求取功名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事儿啊只字未提。如果要是提这个事儿的话，那恐怕

徐公孙的说法，鲁边修未必能够认可，因为鲁边修是一心功名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意图，这才是正道，你搞别的那都是歪门邪道，不是正经的。可是呢，今天没提这事儿，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徐公孙是无心功名的。只不过呢，看这小孩长得也好，气质也好，说话也挺好的，另外还能写一些诗词歌赋，虽然自己对这东西没有研究吧，可是呢人家写这东西还是那么回事儿。人家的爷爷当年那是做过南昌的太守啊，这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虽然说是没做官，但是那是因为死得早啊，如果要是寿命长一点，那也一定能够求取功名，也一定高高得重，兴许在官场上还是顺水顺风呢。可是人死了，这事儿呢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些呀都是鲁边修自己想的。他回来其实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把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给办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桩事儿。现在看着徐公孙了，他就动了心了，当然表面上没带出来，也没跟徐公孙说，也没跟楼市二位公子说，只不过呢心里头盘算着，不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合呀。要按照年岁，现在又问过了，徐公孙17岁，哎呦，我女儿16岁，这正合适。他呢顺带着就说话唠嗑，就问了一句，这徐公子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徐公孙呢也没多想，就把自己的生辰就说出来了，年月日时全都有了。这位鲁边修倒没拿笔记，但是呢暗暗记在心中，记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呀？相中了这位徐公孙，如果能够成为我的姑爷，那我也就是心满意足了，兴许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啊。他心里头呢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把这徐公孙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的。咱们说说简短，他们呢唠一些事儿，当然了也都是官场上的一些事儿，和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见闻什么的。其中呢这位鲁边修还提到了那位南昌接任徐太守的那位太守王慧，说王慧啊当年伏击的时候，人家神仙批示的西江月一首，哎，他还能背下来，给背了一遍，然后呢一句一句解释，说这都应验了。只不过呢以后王慧到底怎么样，这西江月里头没有批示，还不得而知。两位公子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哎，也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这才散了席，各自归家，大家呢都休息了。咱们书说简短，又过了几天，徐公孙呢觉着在表叔家里头住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回家了，想要告辞。

两位表叔呢，特意留他多住一天。表侄啊，别着急走啊，多住一天。为什么呢？你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呢也得给姑丈大人写一封回书啊。等我们写好了信了，明天你再走也不迟，不差这么一天。瞿公孙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当然也就答应下来了，在这儿呢多住一天。三公子四公子在书房里头研究给自己的姑父写回书，写这封信。哎，正写信的功夫呢，有下人来回禀，二位老爷，来了一位书生打扮的人，想要求见两位老爷。哦，书生打扮的人，我们这边有事儿，没空见他。你就回说两位公子不在家，把帖子留下就行了。二位老爷，那个他没有帖子，问他姓字名谁他也不说，就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二位老爷。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觉着奇怪呀，这人有点意思啊，啊，还非得见我们不可，莫非说这人有什么事儿啊？哎，又一琢磨，两位公子互相对望一眼，递个眼色，嘴里头没说，俩人心里头都盘算，这种人，这跟常人不同，要常人来见我们的话，我们这么高的身份，那都得客客气气把帖子先送上来。哎，这位没有帖子，还不报出自己的姓名，哎呀，高人呢，莫非说是那位杨允杨执中吗？心里头这么想，四公子就问，他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样一个人？回老爷的话，小人看那个意思啊，这人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吧，穿的简绸直裰，头上也是戴的方巾，很斯文的一个人。哎呀，三公子一拍大腿呀，四弟呀，甭问了，一准是杨执中来了呀，咱们赶紧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见高人吧。就这么的吩咐下人赶紧请进，请到厅中待茶，我们去见。两位公子收拾了一番，这下人出去把这位读书人给请进来了，请到客厅。两位公子收拾完了到客厅来见，见着面以后呢，因为也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杨执中，互相见了礼了，请坐，倒上茶来，茶罢歌展。两位公子这才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您尊姓大名啊？这位呢摇头晃脑，微微一笑，哈哈，在下姓陈名李，字和甫啊。对，哎呦，两位公子挺失望的啊，感情不是杨执中，陈李陈和甫，陈李陈和甫何许人也呀？不知道。那既然都已经见了，就聊一聊吧，看看这位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之能。哎，这么一聊，不用他们问，陈李陈和甫自己就做自我介绍了，说自己如何如何，会看风水，会伏击。

0: 会给人看事儿，医卜星象我全都懂，在京中跟许多大人我们都有来往，如何如之何。
1: 哦，
0: 两位公子一听这才听明白，感情这位是算命的这位。那么说，这位陈理陈和府，您各位听众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吧，当初王慧那伏击那首西江月，就是他请到的关圣帝君给批示下来的，句句应验呢，没有一句差了的。那这位今天怎么来的呢？这位啊，是跟那位鲁边修一块儿到湖州来的。那么说，两位楼公子那天在船上跟鲁边修一块儿喝酒，为什么没见着这位陈理陈和府呢？因为啊，当时陈理陈和府是坐在二号船上，没跟鲁边修坐一艘船。这鲁边修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初给荀梅和王慧请神伏击，把这批语全都拿下来了，全都应验了。这两位呢把他写信献给了范进的府。那后来呢，如何辗转落到了鲁边修的府上，这个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没有必要猜测。有可能呢就是这些个大人们互相的介绍，最后呢介绍到鲁边修这儿来了。他呢要说学问，应该说呢也有那么一点，尤其跑江湖这一套，尤其对待高级官员这一套，他也特别的轻车熟路，所以呢鲁边修一定是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所以才把他留在府上了。这回乡呢也把他带着了，只不过呢没跟自己坐一条船，坐在另外一条船上。那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来给鲁小姐提媒来了。当然了，刚见面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说这个，得互相了解了解。他先吹嘘吹嘘自己对医卜星象等等一些事情，我如何如何有本事，我如何如何都给哪位大人看过什么，都给哪位大人伏击都灵了等等等等吧。当然了，后来呢也介绍了，我现在啊是在鲁边修那儿，我是跟鲁边修一块儿回来的。那天怎么没见着呢？因为我坐在二号船上，所以没见着。今天呢才来拜会二位公子。把这些呢都介绍完了，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这才说，二位公子啊，鲁边修今天答复我来，是有一句话鲁边修教我带给二位公子二位老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你看那提媒这事儿，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官宦人家，你作为女方到人家男方来提媒来，怕人家呀一旦不同意，或者是呢人家这小伙子已经定了亲了，那样的话呢传出去面子不好看，这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另外呢在这地方啊好像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敬，因此上请求要借一步到书房说话。这二位公子把他让进书房，他这才要提及此事。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老太太的话，姐姐说，我也曾细细地考究过来，不懂道理固然不错，然而还是第二层，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大抵家庭不睦，总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才敢说这句话。人家听说婆媳不睦，总要派媳妇儿的不是。据我看来，媳妇儿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个做婆婆的，年轻时也做过媳妇儿来，做媳妇儿的时候，不免受了她婆婆的气，骂她不敢回口，打她不敢回手。挨了若干年，她婆婆死了，才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儿，他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儿头上施展。说起来，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你想叫那媳妇儿怎样受？哪里还讲什么和气呀？他那媳妇儿呢，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远不会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来，一齐都读起书来，大家都明了理，这才有的可望呢。我常说过一句笑话，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说是不睦，只当她是报仇，不过报非其人，受在上代，报在下代罢了。
3: 我笑说，姐姐的婆婆有报仇没有？
2: 我的婆婆，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到这里来见了干娘，恰是一对儿。自从我寡了，她天天总对我哭两三次，却并不是哭儿子，哭的是我，只说怪贤德的媳妇儿年纪又轻，怎么就叫她做了寡妇。其实我这么个人，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哪里配得到贤德两个字？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一个寡媳妇儿，哪里肯放她回娘家，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吗？这报仇之说不独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我听见大哥说，凡是做官的，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我这个不过是通论，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怎么加得上凡事两个字去一网打尽呢？说到这里，既知的家人来回说，官上的多师爷又来了，在课堂里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经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才来，一面对姐姐说，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说着出来会了子明，让到书房里坐。子明说，
3: 还没睡吗？
2: 啊，早呢。你在哪里吃的晚饭？
3: 饭在庄上吃的，
2: 倒是弄拧了一笔账，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

0: 出城去查总册子，何必那么早呢？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么早点睡吧，时候不早了。你请便吧，我有个毛病，有了事儿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几篇书，就过了这一夜了。那么我们谈一夜好吗？你又何必客气呢？只管请睡吧。此刻我还不睡，我和你谈到要睡时，自去睡吧。我和季之谈天，往往谈到12点、1点，不足为奇的。我也听季之、树农都说你欢喜鸟人家的新闻故事。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我就陪你谈2天3夜都可以。哪里有许多好谈呢？哎，你先请坐，我去去再来。说罢，走到我那边去。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大家也安排睡觉，便对姐姐说：我们家可有干点心，弄点出去，有个同事来了，说有事睡不着，在那里谈天，恐怕半夜里要饭呢。有，你去陪客吧，就送出来。我便回到书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遇见的半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关的那个人来。子明说：哎，区区一个候补县有什么稀奇，还有做贼的现任孽胎呢。
1: 是哪个孽胎？几时的事儿啊？
0: 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还是初平长发军的时候呢。
1: 你信星命不信啊？
0: 奇了，怎么凭空差着问我这么一句啊？这件事儿因谈星命而起，所以问你啊。
1: 你只管谈，不必问我信不信。
0: 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有一天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是灵得很，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开口便说你是个贼。他倒吃了一惊，问怎样见的。那先生说，我只据书论命，但你虽然是个贼，可也还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员。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做官到了三品时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祸临头。他听了那先生的话，便去偷了一笔钱，捐上了一个大八成知县，一样的道省当差。然而他还是偷，等到补了缺，他还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人家来告了，他还比差捉贼呢。可怜的差役倒是被贼比了，你说不是笑话吗？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连捐带保的，升官格外快。等他升到了道台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后来居然放了安徽灭台，到任之后又想带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只是还短3000银子要去偷呢。安庆虽然是个省城，然而兵险之后元气未复，哪里有个富户有现成的3000银子给他偷。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当夜便到藩库里偷了1000两，到的明天库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传了怀宁县要立刻查办。怀宁县便传了通班补役，严斥查拿。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这一夜藩库里又失了1000银子，藩台大怒，又传了守县去立县严笔。守县回到衙门，正要笔插，内中一个老捕役禀说，请老爷再宽一天的县，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知县说，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吗？捕役说，踪迹虽然不知，但是这贼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还在城内。这小小的安庆城，近今天一天一夜总要查着了。官便准了1天县，谁知这老捕役对官说的是假话，他哪里去满城查起来，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来偷的。到了夜静时，他便先到方库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时，果然见一个贼飞檐走壁而来，到方库里去了。捕役且不惊动他，连忙跑在他的来路上伏着。不一会儿见他来了，捕役伏在暗处，对准他脸部，嗖的飞一片碎瓦过来。他低头一躲，恰中在额角上，仍是如飞而去。 卜义赶来，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卜义正要跟着下去时，低头一看，吃了一惊。那老卜义往下一看，贼不见了。那房子却是聂台衙门，不免吃了一惊，不敢跟下去，只得回来。等到了散更时，天还没亮，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把昨夜的事儿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又说此刻知道了贼在聂署，老爷马上去上衙门，请聂台大人把整个聂署一查，只要额上受了伤的就是个贼，他昨夜还偷了银子。老爷此刻不要等翻台船，先要到翻台那里去回明了，可见得我们办公未尝怠慢。知县听得有理啊，便连忙梳洗了，先上翻台衙门去。翻台正在那发怒呢，知县见了，便把老卜义的话说了一遍。翻台说，法司衙门里藏着贼还了得吗？赶紧去要了来。知县便忙到了聂署，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卜义都声布在聂署左右，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知县上了官厅号房，拿了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说，大人头风发作，不能见客，挡驾。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亲自去拜聂台。知县吓得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会儿，藩台回来了，也是见不着，便叫知县把那老卜义传了来，问了几句话，便上院去，叫知县带着卜义跟了来。到了府院呢，见了府台，把上相事回了一遍。府台大怒，叫棋牌官快快传聂司去，说无论什么病必要来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亲到聂署查办事件了。几句话到了聂署，何署之人都惊疑不定，那聂台没办法了，只得打叫上院去。到的那里时，只见翻台以下守道、守府、守县都在那里，还有保甲局总办、委员，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众官见他来了，都起立相迎。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说是头风痛得厉害，扎上了稍微好些。众官都信以为实，府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只见那老卜一脱了大帽，跑上来对着聂台请了个安，说大人的头风病小人可以医的。聂台说，莫非是个偏方？卜义说，是一个家传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丢了，小人看看头部方好下药。聂台听了颜色大变，勉强说，这个帕子去不得的啊，去了痛得厉害。卜义说，只求大人开恩，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聂台面无人色地说，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啊。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都面面相觑。那卜义一回身，又对守县跪下禀说，小人该死，昨夜飞瓦打伤的正是聂县大人。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卜义的话，首先正要喝他胡说，那聂台早仓皇失措地说，你可是疯了。说着也不顾失礼，立起来便想踢他。当时守道坐在他下手便拦住说，大人贵样未全，不宜动怒。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也着实疑心。府台只是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纳闷。卜义又过来对他说，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好脱了小人干系，不然众位大人在这里莫怪小人无礼。聂台又惊又慌又怒，说你敢无礼？卜义走近一步说，小人要脱干系，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说时便要动手，众官一齐喝住。首先见他这般鲁莽，更是手足无措，连连喝他，却只喝不住。卜义回身对府台跪下说，求大人请聂台大人升一升官，露一露头部，倘没有受伤痕迹，小人死而无怨。 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聂台做的了，失了库款责罚非轻，不如试他一试，倘使不是的，也不过铜银上失了礼，罪名自有补役去当。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验明白，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岂不是没了凭据？此时补役正对府台跪着回话，藩台便站起来对聂台说，阁下便升一升官，把帕子去了，好治他个乌潘大员的重罪。聂台正待支吾，府台已吩咐家人代聂县大人升官。一个家人走了过来，嘴里说请大人升官，却不动手。此时官厅上乱哄哄的，闹了个不成体统。补役便乘乱溜到聂台背后，把他的大帽子往上一掀，早掉了，程氏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来。聂台不知是谁，忙回过头来看，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送到补役眼里。补役扬起黑帕，走到当中，朝上跪下，高声禀说，盗藩库银子的真贼已在这里，求列位大人老爷做主。一时府台怒了，藩台乐了，守道首府惊得呆了，守县却一时慌得没了主了。那位聂台却气得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只说罢了罢了。一时之间倒弄得人声寂然，大家面面相觑。却是藩台先开口，请府台试下办法。府台便叫传中军来先看管了他。一时之间中军到了，那补役等府台吩咐了话，便抢上一步对中军禀说，聂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很厉害，请大人小心。那聂台顿足说，罢了，不必多说了，待我当堂直供了，你们上了刑具吧。于是跪下来，把自从算命先生带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当堂化了供，便收了府监。府台一面拜折参办，这位聂台办了个进法，不必说，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还不知得了个什么军流的罪。你说天下之事，不是无奇不有。此时已想过三泡许久，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回头一看，那点心早已整整地摆了四盘在那里，还有鸡鸣糊炖上一壶热茶，便让子明吃点心，两个对坐下来。子明问说，哎，近来这城里面晚上安静吗？
3: 还没听见什么。
0: 你这问，莫非城外有什么事儿？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呐，只因何局有了消息，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遣散了两营，
3: 要用就募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
0: 哪里会够啊，他倒正想借个题目，
3: 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
0: 哪里会够啊，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从中沾些光呢。莫说补足了额，就是溢出额来也不够呢。不缺已经好了，哪里还有溢额呢？你呀、啊，真是少见多怪，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得不少，总是一个加倍。
3: 那么这粮饷怎样呢？
0: 粮饷却没有领溢的，但是神机营每出起对子来是500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1000人，比方这500名是枪队，也是1000杆枪。
3: 怎么军器也有的多呢？
0: 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袋子红袋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啊、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个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500乘了1000吗？
3: 那军器怎么也加倍呢？
0: 每一个家人都带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500支火枪不成了1000了吗？并且火枪也是家人带拿着，他自己的手里不是拿着鹌鹑囊便是毙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上他们个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 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的铁条插不稳，掉了下来，哪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那鹰弄好了，还带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你到这种操法齐吗？
3: 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
0: 哪里肯管他呀？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上的人吗？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他便对人家说，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事，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倘再不整顿，将来不知怎样了。旁边有人劝他说，不必多事吧，这个是不能整顿的啦。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点名月操，捡了十分不像样的赵盈利办了两个，这一办呢可不得了了，不到三天，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事了。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
3: 他们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那么大的神通，何必还去当兵啊？
0: 当兵还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里，有一种花子，手里拿一根香，跟着车子讨钱。
3: 那讨钱拿一根香做什么？
0: 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这种花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时，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撩，里面竖着的不是红袋子便是黄袋子，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
3: 他的袋子何以要竖在里层呢？
0: 竖在里层好叫人家看不见呢，得罪了他，他才好讹人呢。倘使竖在外层，谁也不敢惹他了。其实也可怜得很，他们又不能做买卖，说是说得好听得很，天满贵胄呢，谁知一点生机都没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袋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还装死呢。
3: 装死，只怕也是为了讹人。
0: 他们死了，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他穷到不得了，又没有法想的时候，便装死了，叫老婆儿子哭丧着脸去报。报过之后，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委员来看时，他便直挺挺地躺着，老婆儿子对他跪着哭。委员见了，自然信以为真，哪个还伸手去摸他，仔细去验他呢？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领了殡葬银，当时又活过来，这才是个活僵尸呢。
3: 他已经骗了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还有的领没有呢？
0: 这可是不得而知了。
3: 他们虽然定力是不能做买卖，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也可以过火，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
0: 这一般呢，都是好吃懒做的人，你叫他干什么营生啊？只怕赶车是会的，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这般人不少，或者当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这般人只怕干得来的只有讹诈讨饭了。所以每每有些谣言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某大佬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起先听见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谁知竟是真的。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等他阔了，认识了大人先生，和他往来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做个笑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陈礼、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因为鲁编修也知道楼氏两位公子对功名的事儿不看重，也不惜得研究这个东西。那上人家赴宴来，自然鲁编修呢也就没往这上边提。正因为没提，所以这瞿公孙也没暴露出来自己无心功名的事儿。这鲁编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这位鲁编修对瞿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礼、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瞿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瞿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呢，他也叫陈礼、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编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 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边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瞿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哦哦，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哦，没定亲。既然如此，鲁边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瞿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边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

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哎，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边修问过小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看得还非常仔细。哎呀，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边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纬，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边修这人还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边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边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成其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哦，那行了。陈礼陈和府心满意足，这件事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礼陈和府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礼陈和府送走了。陈礼陈和府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子四公子跟着表侄瞿公孙把这事说了，瞿公孙呢当然也乐意，这两位公子呢跟瞿公孙说，既然有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呢得跟姑丈得写封信，得看看姑丈的意思，你呢也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写封信叫一个可靠的家人送信到嘉兴去，等姑丈有了回信了，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瞿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瞿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回信，并且呢带了500两纹银。瞿太守啊特
特别愿意这桩婚事，是满口答应，并且呢说，因为我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到湖州去，这一切事情就托付两位内侄办理。至于说是娶到我们嘉兴来，还是把我孙子招赘到卢府去，也由你们做主。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聘礼之用，至于说请媒人说媒，如何的迎娶等等的事情，都有二位内侄做主，整个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们了。另外呢还报了个平安，哎，我身体很好，家里头一切很好，不必惦记，并且也说了，这屈公孙呢不必回来，就在你这儿等完婚以后再说。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看完信，心里头踏实了，这件事啊姑父一点意见都没有，整个的信得过我们了，交给我们办理，那还有什么说的，没说的了，这就开始办这事儿吧。请媒人，请谁呢？当然首先呢到这儿来提亲的那位陈李陈和甫算一个。过去那个时候办事儿比较麻烦，现在呢有媒人没有媒人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必须有媒人，并且呢一个媒人还不行。陈李陈和甫是鲁边修府上的媒人，女方家那边的，男方这边呢还得添补一个媒人代表男方家说话。后来想来想去，干脆牛布衣这个人比较可靠，这就特意请了牛布衣作为男方这边的媒人，把两个媒人请到府上，热情款待，吃喝已毕，两个媒人呢一块儿到卢府前去说这个事儿。卢府呢本来就特别愿意他们主动提的这事儿，那当然没得说，回了帖子，把这姑娘的生辰八字也给带过来了，交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位公子呢因为姑父有话，整个的托付给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些个细节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再向姑父进行汇报了，干脆他们就做了主了。过了几天置备了彩礼也给送过去了，这一切都就绪了，下一步呢就商量结婚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啊没有必要见面，也不允许见面，那不像现在，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不用媒人，两个人呢见面了觉着挺合得来就开始处，兴许处个3年5载的，互相呢都了解了挺投脾气的，现在呢也很少去看什么生辰八字合与不合，只要是两个人合得来两家家长呢也基本上没什么意见，那就结婚。但是处的时间比较长，互相呢得做个了解，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就是媒人提媒，然后呢看生辰八字，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比较合，这就成了，双方呢门当户对，家长没有什么意见，这就可以研究结婚了，只要是过彩礼等等事情，不差，这也就行。他们现在呢一切就绪了。那结婚得选一个良辰吉日，得找先生给看日子，他们这个好办呢，先生县城陈李陈和甫就干着

0: 他呢给看了日子，就定在12月初8，这是个良辰吉日。这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等到日子的时候，张灯结彩，这位瞿公孙到卢府招赘过去的，拿现在话呢倒插门。因为这个瞿太守有话呀，至于是招赘过去还是娶到我们嘉兴这边来，都有楼府的两位公子来做主。那鲁边修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往外嫁，这就要求呢要招赘过来。二位公子呢点头答应，因此上呢，这是瞿公孙等于是嫁到了卢府去。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大户人家，这个呢至于说是招赘过去还是嫁到嘉兴曲府这边来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也都无所谓，只要是家长都看得开这件事儿，那就没得可说。至于说迎亲结婚那些个排场事儿，咱们呢就不细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咱们为了简短，所以呢咱把这些东西啊就一语带过。哎，整个的招待客人等等事情全都完了。这位瞿公孙入洞房，两个人是举案齐眉呀，在洞房里头摆上酒了。这个时候呢，新娘鲁小姐也换上了便装了，把浓妆也卸下去了，换上了淡雅的衣服。瞿公孙呢举目细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三四个小丫鬟还有养娘轮流侍奉着，又有两个贴身的侍女，一个叫做彩萍的，还有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的颜色。瞿公孙呢感觉如同有仙女相伴一样，这心里头无比的受用。可是呢他有一样事情没想到，他这媳妇儿不单是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位才女呢。因为什么呀？因为鲁边修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疼爱。一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女儿就当公子一样的看待着。从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了，给他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等到11、12岁的时候，就讲书读文章，尤其是鲁边修跟女儿讲，说世间只要是你把八股文章弄明白了，什么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那些呀都不重要。所以呢姑娘对八股文章也特别看重，尤其特别看重求取功名的事儿。原本心里头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已经学业有成了，哪知道并非如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秘，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

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一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2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2.5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10.8%，其中2%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
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的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

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0: 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及其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2: 霞暑至，微风拂面，西晒居壁，阴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4: 霞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6: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台灯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8: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野火，
21: 怒放野火，烈日再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4号，我区召开经济运行分析和项目推进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做好经济工作首要任务是把准发展方向，全体干部要严格落实，吃透上级精神，吸收专业政策，因地制宜落实，保持高度一致的工作要求，系统学习领会中央顶层部署与国家各部委配套专项政策，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产业发展主线，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系统谋划储备项目，前瞻布局新兴未来产业赛道，要统筹政策导向与市场发展规律，立足区域实际细化落地举措，推动上级各项部署落地生根，

0: 经济发展工作，对标顶层要求，贴合市场趋势，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要始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与履职方式，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全面摸清行业产业发展底数，精准掌握行业运行态势与产业发展整体情况。要坚持一线摸排，梳理产业项目堵点难点，深挖问题根源，创新思路，出台精准务实举措，以实干实效补齐产业短板，提升整体发展质效。会议要求要持之以恒狠抓经济工作，推进项目落地见效，对各项任务坚持跟进，盯住抠透，全程紧盯不放，深挖细研。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分解各项目标任务，前置谋划，靠前推进，实行责任到人闭环管理。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持续夯实知识储备，深入实践研学，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着力培育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全面增强干部履职干事、攻坚发展的综合本领。会上，各相关职能部门、镇街、园区依次汇报经济运行、项目推进相关工作情况。与会区领导分别结合分管领域，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当前，鲅鱼圈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全区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提早谋划、超前部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保障、预案修订完善等一系列举措协同发力，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芦屯镇小河子村，张屯水库泄洪道修缮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雨间隙推进收尾工作。
1: 就是时间太长了，水泥路面啊破坏了，等最后处理呢，就是这不是头些日子嘛，就是把这个甬道整个都清理一下，打上之后重新规划一下，重新打一路面。甬道主要是甬道排水，汛期前来了，水能排出去；二是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
0: 入汛以来，芦屯镇对辖区四座小水库、八座塘坝逐一环城摸排，发现泄洪道淤堵、泄洪闸设施老化、河堤护坡脱落等五处隐患点位，并按轻重缓急分别制定修复方案和应急预案，目前各项整改正加紧推进。连日来，万海街道办事处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组织专人对辖区内河道、沟渠、水库等重点部位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淤泥堆积、杂草丛生、垃圾堵塞等隐患，动态更新隐患清单，优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我街道沙河、圣水河两条河道以及位于农业村的望海水库、小农屯村的青年营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河道循环安全，常态化巡查堤岸，清障疏堵，确保河道畅通，同步抓实村社区防汛闭环管理，全面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防汛宣传，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0: 防患于未然，救援准备同样关键。在日月大道高速路桥下，区应急局防汛抗旱科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排查堤洼溢涝风险点。记者从应急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区已组建24支应急救援队伍，2000余名抢险人员全天候待命，应急车辆、动力橡皮艇等装备全部到位，全区28处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8万余人，满足大规模集中安置需求。
3: 我们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所有队伍物资装备进入临战状态，重点风险点位全部落实专人盯守，群众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反复核实过，一旦出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序转移。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此同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高效运转，统筹推进预案修订、物资储备、责任落实等各项工作，防汛抗旱、防台风、水库调度等各类预案已修订完善， 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健全畅通。

0: 通，应急物资收储涵盖18大类，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上午，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冒雨巡查二道河，实地查看水会水势和行洪通道畅通情况，确保一线监测不松懈。
1: 汛前对全区水库、河道等重点防汛点位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排查出的风险点全部进行了整改，明确了全区防汛三级报保责任人。目前物资队伍预案全部到位，指挥部已进入24小时值守调度状态。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河道倒塌、挡墙修复和河道清障进度，保障行洪安全。我们有信心守好防汛责任田，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0: 近日，鞍钢股份大邑轩钢铁分公司在区实验学校举行“乘势而上，启新城，万众一心，勇争先”第四届职工运动会。运动会开幕式上，鞍钢股份大邑轩钢铁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各基层单位及机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共同出席，分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家策致开幕词。本次运动会共设竞赛类项目7项。趣味运动项目9项，来自事业部、相关单位及机关部门的618名职工参与了接力跑、竞赛跑、障碍速度赛、巨人脚步、一锤定音、八字跳大绳、环转3项等项目。
2: 我参加的项目是汉诺塔和合力搭建，这两个项目都非常考验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为我们的团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
3: 冲过终点的时候，我感到热血沸腾，这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更是对钢铁意志的淬炼。我将把赛场上不服输的劲头转化为工作当中强劲的动力，继续加油。
0: 本届职工运动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精神淬炼，它充分展现了全体职工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意志力和战斗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4: 今天站在分公司的赛场上，我倍感振奋，平日里扎根在连住岗位上，今天与各单位的青年同台竞技，既是一次体能的切磋，也能凝聚奋进的动力。在之后的比赛和工作当中，我也会将这份体育精神转化为奋斗的动力，赛出成绩，交出好钢。
5: 这次运动会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也是意志和团结的比拼。当前正值分公司增强优化意识、破局突围发展、大讨论活动走深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凸显的关键时刻，满怀激情的鞍钢人将锚定2026年生产经营各项目标，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沿海钢铁基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1案8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

0: 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9: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0: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8: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9: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8: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9: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1: 燃气使用。

0: 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弗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

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的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于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
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